0: 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讲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星星，它叫做黄昏晓。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饭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

0: 3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

0: 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苑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Yes I know, 有点 for better or more， 没了我大家信不过的那个星座，你一定要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为什么我写了这首歌，只想用声对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

0: 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 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

0: 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

不追赶时间，他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17集。
6: 袁先生，
7: 就是袁方平啊。
6: 袁方平？
7: 怎么，你连袁方平大师都没有听说过？
6: 不怕你见笑，老朽长居深山，还真不知道袁方平大师是何许之人。
7: 袁方平是堪舆大师。
6: 哦，堪舆大师？不就是看风水的吗？我们这儿啊叫风水师，他们呢自称地仙，大多是些骗吃骗喝骗钱财的神棍。
7: 袁方平大师啊却非同小可，他不但精通堪舆，还对六爻预测、奇门遁甲、麻衣相法均有颇深的造诣，在北京城有小神仙之美称。据说啊，袁世凯登基时，袁方平大师算出他只能当81天的皇帝，结果他当了83天，比袁方平的计算多了2天。后来啊，有知情人透露，袁克定把退位诏书压了2天才公布，实际上袁世凯只当了81天的皇帝，还是袁方平算准了。
6: 哦，如此说来，这位袁方平大师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能知过去未来之事的奇人异士。
7: 何止是奇人异士，说他是半个神仙也不为过。要不大帅怎么会下血本请他跑一趟江西呢？
6: 下血本？
7: 当然是下血本，为了请他，大帅花了这个数。
6: 800块？
7: 800块请他徒弟都不够，是8000块白花花的现大洋。

0: 可汤家的祖坟就是在一块风水宝地上啊。哎，你看他们汤家做生意日进斗金呢、啊、入政坛步步高升，都说他们家呀是祖坟冒青烟，哪里还用得着再去看鱼啊。
1: 哎，天下万物都有时效，红粉佳人时效最短，最多20年就风华尽失，华厦豪宅若无人修缮，30年内必然朱颜尽退，黯然失色，甚至木朽梁断，轰然坍塌。据说风水宝地的时效是一甲子，也就是60年，时效一过，倘若没有高人护持，再好的风水宝地也会风水流失，宝气泄露。
0: 哦，这一下我明白了。听先父说过，怀宝公，哎，也就是你们那个老板汤炳炎的祖父，是同治5年秋季安葬在本乡桐木村的。同治5年到如今啊，刚好满一甲子，怪不得大帅要花重金把袁大师请过来呢。唐大帅身居要职，日理万机，却依然记住了亡故多年的祖父的忌日，这份孝心啊，令人感动啊。
1: 我家东窝特意让我从萍乡赶来贵府，有2件事禀告。
0: 哦，请说。
1: 小姐专程来贵府拜寿，尽管宣扬袁大师进山看鱼，不得对外泄露。唐大帅从军从政以来，鞠躬尽瘁，功勋卓著，深受民众爱戴，却难免有宵小记恨。周老虽隐居山林，却凶藏万卷，当值挖人祖坟，毁人风水，是政坛常用之龌龊手段。
0: 这我知道，不过史书上既有案例，便是现实生活中此等卑劣行径也时有耳闻呢。
1: 袁大师此番进山衣着简朴，对外是小姐随从身份。
0: 您放心，老朽定当守口如瓶。
1: 哦，还有就是袁大师脾气十分古怪，不能以常人度之。
0: 哎，老夫知道，袁大师乃当世高人，却顶着个随从身份，颇有些尴尬，老朽定然礼敬有加。
1: 哎，也无需刻意奉承，更不可请他帮助看风水，切记。
2: 就在周崇义50岁生日的前3天，汤小敏和袁大帅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神泉乡。汤小敏带了一位奶娘和2名保镖，袁方平大师身边跟着1名仆役，一行共计6人。周爱民亲自带领6名神泉乡农民自卫队队员，带着6杆崭新的汉阳灶和王大友一起赶到莲花县城去迎接。他怕汤小姐和袁大帅走不惯山路，还特地雇了2顶轿子。周爱民首先见到的是2名保镖，2位保镖身躯伟岸，面目俊朗，身上都挎着一个专装20响手枪的枪盒子。周爱民在军队中混过几年，一看就知道这2位是大帅身边的亲兵。所谓亲兵，都是从成千上万的士兵中选拔出来的，枪法准、武功高、形象好的精英，能让自己的亲兵给女儿当护卫，可见大帅对这个女儿的溺爱。当他看见保镖身后的汤小敏时，只觉得眼前一亮，此女虽然衣着朴素，却有一种高雅圣洁的美，就像是一朵不染尘埃的冰山雪莲。王大友跟汤小敏的奶娘陈大妈很熟，跟汤小敏也不陌生，汤小敏虽然很矜持，跟她却有说有笑。也许是为了不引人注目吧，袁方平大师穿着很随便，毫无仙风道骨气派，更像个购买山货的小商贩，但架子却很大，对周爱民的嘘寒问暖只是鼻子里哼了一声，连个正眼都不给。因为父亲打了招呼，周爱民也不跟他计较，依然打起精神，领着6名全副武装的农民自卫队队员在前面开路。中午，一行人到达神泉乡，周崇义摆下了丰盛的酒席，盛情款待。按袁方平的意思，饭后就要进山去看鱼一番。考虑到一路上鞍马劳顿，再加上已经是半下午了，此刻进山

0: 船，天黑前回不来，这才作罢。第二天一大早，周爱民和四个农民自卫队队员陪同袁大帅、汤小敏一行人进山。一路上，周爱民都陪伴在汤小敏身旁，拼命地讨好汤小敏。
1: 哎，汤小姐，听说您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是历史。
2: 是的，我对历史非常感兴趣，所以选择了历史专业。
1: 啊，我也非常喜欢历史，我们有共同的爱好。
2: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去报考历史专业呢？
1: 国家正逢多事之秋，身为男儿，我不得不投笔从戎，报效祖国。
2: 好，你有这样的抱负，令人钦佩。
1: 我还听说小姐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2: 你听谁说的？我哪够得上是女权主义者呢？我们校长是位女士，她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作为她的学生，我也参加过几次呼吁提高女权的集会和活动。准确地说，我是女权运动的支持者。
1: 不瞒小姐说，在下我也是女权运动的支持者，而且是坚定的支持者。
2: 真的？你参加过支持女权运动的集会或者游行吗？
1: 我对历史有点研究，我准备写一本书，把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四大女子冤案列进去，向人们宣告，如果不支持女权运动，不提高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我泱泱大国必然走向灭亡。
2: 你这个命题很不错，很富有煽动性，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我们的校长，他一定会支持你写这本书。你说的四大女子冤案能不能介绍给我听听？
1: 哎，当然可以。第一大冤案是窦娥。哎，窦娥冤你应该知道。
2: 窦娥冤我当然知道，是元代关汉卿写的戏曲，不过戏曲故事大多都是杜撰出来的，能当做历史的依据吗？
1: 历史上还真有窦娥这个人物，她被冤杀的故事是真的，她被杀后上下六月天降大雪的情节也是真的，我调查过，完全是真实的历史。
2: 六月下雪也是真实历史？你跟谁调查的？
1: 杨树林。
2: 杨树林是谁？
1: 小姐在南昌上学，居然没听过杨树林？
2: 惭愧，我虽然在省城念书，只不过是历史系一年级的新生，跟社会上的学者专家极少往来，还真没听说过这位杨树林先生。他大概是一位专门研究历史的大学问家吧。
1: 杨树林是南昌的评书大王。
2: 说书的？
1: 对，杨树林的书说得可好了，尤其是说窦娥冤，听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
2: 你所谓的真实历史追本溯源就是说书人的嘴？你再说说这第二大冤案。
1: 第二大冤案的主角是一位太后，哎，身份比窦娥高多了，冤情也很匪夷所思，生下的孩子被人抱走了，换了一只猫，哎，狸猫换太子。
2: 你又是从杨树林那听来的吧？
1: 不光是听杨树林说书，我还看了戏，丁福禄演包公，李清芳扮太后，全本的狸猫换太子。通过第二大冤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啊，女人即便贵为太后也难逃被冤枉的厄运，更何况普通的人呢？所以提高妇女的权利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第三个冤案嘛，是
2: 名叫苏三的青楼女子被人栽赃陷害的冤案。
1: 哎呦，小姐真聪明啊，一下子就猜到了。不过玉堂春的冤案我排在第四，第三呢是……
2: 行了，你不用说了，你说的这些都是从说书人那儿听来的，只能算是故事或者传说，不能算历史。
1: 怎么不是历史呢？又不是说书人自己胡编的，人家也是一代一代口口相传遗留下来的。
2: 如果硬要说是历史的话，那也是野史。
1: 野史？
2: 就是野历史。
1: 嘿，就知道有野老婆野老公，没想到历史也有野的。
0: 袁方平指着前面一个山谷问道：
3: 周少，前面是不是汤家的陵园？
1: 哎，对对，前面那一大片山就是汤家的陵园墓地。
3: 诸位，我们马上就要踏入汤家的陵园墓地了，为了表示对汤家先人的尊敬，

0: 请大家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
1: 袁方平的仆人见大家停下了脚步，有点不知所措，忙道：
2: 所谓庄严肃穆，就是既不可大声喧哗，也不可交头接耳、妄议非议，更不可口出粗话脏话，最好是免开尊口不说话。
1: 进入陵园后，袁方平领着汤小敏恭恭敬敬地朝墓碑磕头，跟在后面的众人也都行跪拜之礼，接着又烧了一大堆纸钱和金银指定。袁方平的仆人选了一个地势较高处，指挥两名亲兵和四个农民自卫队员，搭起了一座丈多的木架子高台，又取出罗盘、风铃、八卦镜、山水剑、风水水缸、盆栽仙人掌，以及石雕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瑞兽等物品送上高台。袁方平口中念念有词，朝四面山岳拱手一一到地，然后摆出龙行虎步的姿态走向高台。袁方平立于高台之上，先是挥舞宝剑做征杀状，又拿起罗盘摆弄一番，继而在高台上宝相庄严的结跏趺坐。众人都神情肃穆地注视着袁方平大师做法，开头还全神贯注，后见大师一直坐在那儿毫无动静，便有些浮躁起来。袁方平的仆人走到汤小敏跟前说：
2: 小姐，高台堪舆得持续好几个小时，小姐可以先回去休息，不必在此等候。
3: 我是唯一在现场的汤家子孙，必须陪伴在大师左右以供差遣，怎么可以离开呢？
2: 无妨，这是大师的交代。
1: 周爱民早就坐不住了，连忙劝道：
4: 哎，汤小姐，既然袁大师还要在上面忙几个小时，你就是待在这儿也帮不上任何忙，不如我带您在这四处转转。您是第一次来吧，这里不但风景秀丽，而且还有点名胜古迹。
3: 这里还有名胜古迹？
4: 当然有，要不你们汤家祖先也不会选这里建陵园墓地啊。走，我给你当向导。
1: 周爱民对一个持枪的农民自卫队队员喊道：
4: 周志武，你也去，我们一起给汤小姐保驾护航。
5: 遵命。
3: 这里有伤人的猛兽？
5: 汤小姐您放心，如果不往深山里头走，一般不会有伤人的猛兽，就算是碰上了，有我和少爷在，那些猛兽只能变成盘中餐。
4: 人家汤小姐是将门虎女，你小子别胡吹八吹的了啊。汤小姐，这小子是乡丁出身，会点武功，枪法也不错，上个月护送我爹进山，碰到一只将近200斤重的大野猪，就是被他两枪放倒的。
3: 这么厉害？
5: 只能说是没给我们爱民少爷丢脸，我们神泉乡农民自卫队和乡治安队的枪法都是少爷手把手教出来的。
3: 原来真正厉害的是你周大少啊。
5: 哎，谈不上厉害，在下毕竟是行伍出身，给这些半吊子的乡勇当教官还是绰绰有余的。周志武，你在前面开路。
6: 是。
7: 小敏啊，我也得去，你一个黄花闺女独自一人跟着两个大男人在山里转悠，我不放心。
5: 奶娘，这您可以放120个心，我们少爷姓周，我也姓周，我们神泉乡姓周的都是周公的传人，周公你知道吗？是大圣人呀，我们神泉乡周家的子弟受仙人的教化，个个都是正人君子。
7: 算了吧，还是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我爹就告诫我，可以相信公鸡会下蛋，母鸡会抱小，就是不能相信男人说自己是正人君子。三夫人有交代，我必须跟在小姐身后，寸步不离。
4: 啊，奶娘愿意跟着就一块走吧，反正是看看风景散散心，也不会太劳累。
1: 周爱民和周志武领着汤小敏和奶娘在山间游览。
4: 喏，汤小姐，你看看东边这个山头的形状像个什么？
3: 看不出来。
4: 哎呀，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像一只老虎正在扑向它的猎物？
3: 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这个意思。
4: 嘿嘿，这座山峰啊就叫虎威。你再看虎威对面的山头全是奇形怪状的岩石， 组合在一起，仿佛是一条要腾飞的苍龙。如果我们顺着这条崎岖的山路爬到峰顶，从上往下看啊，就能看到一幅龙争虎斗的画面。我敢说，无论是庐山、黄山，甚至泰山，你都看不到如此惊心动魄的奇观。哎，唐小姐，有没有兴趣爬上去看看？
3: 走，上去吧。
1: 周志武在前面开路，汤小敏和奶娘走在中间，周爱民殿后，四人开始沿着羊肠小道往上攀登。刚走到半山腰，奶娘被一根横生的杂木绊倒了，滚下去十多米远。周爱民和汤小敏忙赶过去把她扶起来。
3: 奶妈，您摔哪儿了？
7: 我没事儿。
4: 哎呦，还能走吗？
7: 没事儿，能走。哎呦，哎呦，我的脚，疼死我了。
1: 汤小敏扶着奶娘坐下，看了看她的右脚。
3: 奶妈，您的脚脖子肿起来了。
5: 是崴了。
4: 哟，不会是脱臼了吧？
3: 我们先把奶妈送回去吧。陪我来的这两位是我爹的亲兵，有一位原先是卫生兵，治疗脱臼、脚崴之类的外伤，完全可以胜任。
5: 不上去看龙争虎斗了？
4: 哎，白白的爬了半天山路。
7: 这样吧，你们上去玩你们的，我就坐在这儿等你们下来，再把我带回去。
4: 嘿，这倒是个办法啊。
3: 不行不行，如果仅仅是脚崴了，问题不大，万一骨折了，耽误了治疗就麻烦了。
4: 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哎，周志武，你把奶娘背下去。
5: 背下去？从这儿到神泉乡少说也有20里，而且全都是山路，我哪背得动啊？
4: 让你背下去就是要背到神泉乡去嘛。啊，真是猪脑子。你没听小姐说吗？跟她一块来的那两位老总有能治外伤的，你只要把这位奶娘背到汤家陵园交给他们就行了。
5: 就背到陵园那儿？没问题，大嫂，我来背你下去。你别不好意思，你们城里人显年轻，论年纪你比我妈恐怕也小不了几岁，你就把我当做你的侄子吧。
1: 周志武把枪拴在脖子上，背起奶娘小心翼翼地往山下走去。汤小敏也打算跟在后面，被周爱民阻止了。
4: 哎，汤小姐，咱们都走到半山腰了，半途而废划不来呀。走，我们继续往上攀登。
1: 周爱民领着汤小敏继续往上走，不多久便踏上了峰顶。
4: 这个角度不理想啊，要想全方位的欣赏龙争虎斗的奇观，还得往东边走一点。
1: 周爱民回头一看，汤小敏不但没跟上来，反而朝西边的一片杂木林中走去。周爱民忙追上去。
4: 哎，汤小姐，你要到哪儿去啊？
1: 汤小敏回头狠狠地瞪了周爱民一眼，厉声的：
8: 你不准过来，在那等着。
4: 小姐，这就……哦，我明白了啊，我在这等你，你小心点啊。
1: 汤小敏走到杂木林边，四周张望了一下，便钻进了林中。周爱民侧耳听了听，诡秘的一笑，走向杂木林。林中传出汤小敏的吼声：
8: 混蛋，不准过来。
4: 哎，小姐，里面有蛇，我进来保护你。
8: 滚开。
1: 周爱民讪讪地停住了脚步。他在杂木林外等了约半个多小时，有点耐不住了，朝林中喊了一声：
4: 哎呀，汤小姐，好了没有啊？
1: 没听见回音。他又连续喊了几遍，还是没有回音。他鼓足勇气踏进杂木林，一边走还一边喊：
4: 汤小姐，你没事吧？啊，我进来了。
9: 有些歌遇见才懂，他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0: 铁血男儿留人看，第18集。
1: 周爱民走进杂树林，里面根本就没有人。他吓了一跳，赶紧四处寻找。 他怀疑是汤小敏的恶作剧，故意躲起来吓唬他。他一边寻找一边呼喊：
4: 汤小姐，汤小姐，你别躲了，你出来吧，啊，刚才是我的错，我向你赔礼道歉，你出来吧，哎，求求你了。
1: 周爱民在杂木林中搜寻了好几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焦虑。汤小敏不可能躲这么长时间，他估计汤小敏是发生了意外。什么意外呢？难道是遇到了老虎？他听人说过，以前这一带是有老虎出没的。想到老虎，他吓坏了。万一汤小敏落入了虎口，他也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呢。他得赶紧离开这儿，回去叫人。周爱民拼命地往山下跑，路上摔了好几跤，衣服被荆棘挂破了好几处，额头上也碰出了血，好不容易地赶到了汤家陵园墓地。袁大师刚刚结束堪舆，他的仆人正在指挥两名亲兵和三名自卫队员工拆除木架收拾东西，见周爱民如此狼狈不堪，都大吃一惊。
11: 周少爷，出了什么事儿？
4: 大师，不好了，汤小姐不见了。
11: 你说什么？小姐不见了？你不是说带她在附近转转看看风景吗？怎么会不见了？
4: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会不见了。
12: 小姐的奶娘呢？
11: 周队长呢？
4: 奶娘上山的时候摔了一跤，崴了脚，我让周志武把她背到你们这儿来，你们没见着。
11: 根本没见着人。
2: 这是多久之前的事儿？
4: 最少有两个多小时了，他们应该早就到了。
2: 也许是奶娘让那位周队长直接把他背到乡里去了。
12: 不可能，周队长没这么勤快，即便是奶娘想到乡里去，周队长也会把他先背到这儿，让我们背乡里去。
4: 难道他们俩也失踪了？
11: 周少，你别着急，先把过程详细说给我们听听。
1: 周爱民把上山时奶娘摔伤，直到汤小敏进入杂木林，人突然失踪的情节详细叙述了一遍。袁方平一边听着，一边伸出右手掐算起来。
11: 他们还真出了事儿。
4: 他们出了什么事儿？有生命危险吗？
11: 汤小姐问题不大，受点磨难是免不了的，幸好遇到化解星，算是有惊无险。
4: 菩萨保佑，汤小姐平安无事就好，汤小姐平安无事就好。
11: 大师，我们周志武队长和那位奶娘呢？那位奶娘受了无妄之灾，性命还是能够保住，你们的那个周队长却有血光之灾。
12: 会送命？
11: 我只是随便掐算了一下，可不敢保证完全灵验。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快找人，找得快能见人，找得慢恐怕只能见尸。
4: 哎，周铁宝，我这就回去把情况告诉我爹，让他多组织一些青壮年，再加上乡治安队的五杆枪，立即进来搜山。你们三个自卫队员领着两位老总去鹰嘴崖上面的那片杂木林再仔细搜一搜，唐小姐就是在那失踪的。
11: 是。周队长和那位奶娘是在哪里失踪的？
4: 鬼才知道他们在哪儿失踪的，先别管他们了，最要紧的是要找到汤小姐，找不到汤小姐，我们大家全得失踪。
1: 周爱民离开后，周铁宝带领其余的人立即动身赶往鹰嘴崖。现在我们把时间往前稍微挪一点，说说周志武和那位奶娘的遭遇。周志武胸前挂着一杆枪，背上背着奶娘往山下走，累得他气喘吁吁。好不容易到达山下，周志武赶紧放下奶娘，自己也瘫在地上大喘气。
13: 哎呦，可把我累坏了。
7: 周队长，辛苦你了。
13: 哎，你别客气，这是少爷交给我的差事，虽说是苦差事，我也得完成。哎呦，我说奶娘，你看起来并不胖，怎么这么沉？
7: 我年纪大，骨头重。
13: 年纪大就骨头重，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7: 我知道你在背着我的时候心里想什么。
13: 你还能猜中别人的心事？
7: 你小子的心事不用猜我都知道。
13: 你还有这个能耐？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7: 哼， 你心想，怎么会是这个老娘们儿摔崴了脚？如果是小姐崴

0: 的脚多好，背着年轻漂亮的小姐，你不但不会觉得苦，还会认为是美差，哼，心里美滋滋的。周队长，我没说错吧？
1: 错，大错特错，我根本不会这么想。因为如果是小姐挽的脚，少爷肯定会抢着背，哪里还有我的份儿？
0: 哼，不错，还确实会这样。
1: 来娘，来，我背上你，咱们继续走。
0: 要不我还是在这等着吧，你去让那两个当兵的做一副简易的担架来抬我。
1: 算了，反正也没多远了，我还是背你过去吧。宰相家丁七品官，你是汤家奶娘，身份高贵，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周乡长会活剥了我的。
2: 周志武背着奶娘继续赶路。
0: 周队长，这大山里面可真僻静，走这么长时间没碰见一个人。
1: 在深山老林里行走，碰不见人是正常的。
0: 你独自在山里头行走会害怕吗？
1: 不会，这大山里头真正会伤人的猛兽并不多，而且我有枪，即便是老虎也挡不住我的子弹。
0: 我不是指野兽。
1: 除了野兽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你是说强盗？这座山里可没有强盗，连小毛贼都没有。
3: 有鬼吗？难道你不怕碰上鬼？
1: 世上哪有鬼呀？
0: 哼，一般的人是碰不上鬼，你不同。
1: 我怎么不同？
0: 你当过好些年的乡丁，后来又当上了乡治安队的队长，听说手上有好几条人命，你就不怕被你弄死的人来找你复仇？
1: 你听谁说的？
0: 朱爱民周少爷告诉我们小姐的时候，我在一旁听见的。
1: 嗨，少爷也真是嘴快，连这个也告诉别人。
0: 少爷是夸你呢，说你心狠手辣，是条汉子。
1: 说实话，咱们这些是宫门饭的人，有谁手上不沾血的？如果真有冤鬼复仇，宫门里早就没人了。
2: 奶娘取出一个秤砣。
0: 那可不一定哦，你听过这段话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哼，时辰一到，一切全报。
2: 奶娘说到一切全报时，举起秤砣朝着周志武脑袋上猛力砸下去。周志武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下了。奶娘从周志武背上爬下来，迅速取下挂在周志武脖子上的枪支，旁边的树丛里响起了拍掌声。完全是山里老表装束的刘仁堪从树丛里钻了出来，一边鼓掌一边大声赞叹：
4: 好，干得好，干得漂亮。
2: 奶娘把手中的枪支扔给刘仁堪，刘仁堪接过枪欣喜异常，一边摆弄一边说：
4: 恐怕谁不会想到，我们莲花县赤卫队成立以后，第一支枪居然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大妈缴获的。陈大妈，您可以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啊。
3: 看牙子，你就不要在我面前耍贫嘴了，老婆子有什么功劳还不都是按照你的计策做的？没有你安排的妙计，老婆子怎么可能爬到他背上去给他一秤砣呢？这家伙死了没有？
4: 哎呀，脑浆子都打出来了，但是还没断气，不过也活不成。据我掌握的资料，这家伙身上最少背了四条人命，奸污过九名良家妇女，还霸占了好几户乡民的田产，当年逼死我祖父，他是主要帮凶。
3: 这家伙真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2: 鹰嘴崖上，袁方平和他的仆人以及两名亲兵、三个自卫队员正在仔细搜索。
5: 说是在杂木林附近，可这一带我们全踏遍了，也没见着人影啊，
6: 连任何痕迹都没有发现。
7: 这里是你们周队长说的鹰嘴崖吗？
8: 当然是，我们都是本乡本土的，不可能连个鹰嘴崖都搞错。
5: 也许是汤小姐离开了这里，走迷了路，我们应该扩大搜索范围。
6: 我同意，最好分成两组，分头寻找。
5: 行，
9: 你们快过来看，这里有血迹。
8: 啊，真是血迹，
7: 这里也有血迹。
5: 哎，前面也有，莫不是汤小姐受了伤，慌不择路往那边走了？
6: 也许是被人绑架了。
9: 你们别尽我坏的方面想，也有可能这不是小姐流的血。
7: 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都得跟着这血迹追下去。
2: 众人仔细一看，

0: 果然发现前面每隔几步路就会有一两滴血迹，大家赶紧遵循血迹追了上去。走了约半个多小时，路断了，前面是陡峭的悬崖，悬崖边上还留有几点血迹。他们探头往下看了看，深不见底。周铁宝倒吸了一口冷气，说道：
1: 这么深，汤小姐如果失足掉下去，哪还有命在啊？
2: 这儿有根绳子。
0: 众人一看，一根鸡蛋般粗的麻绳捆绑在悬崖边的巨石上垂下悬崖。
1: 汤小姐抓着这根绳子溜下去了？不可能，汤小姐是个弱不禁风的大家闺秀，又不是五大三粗的村姑，哪有这个能耐？再说了，她干嘛要跑到悬崖下头去，多危险呀。
3: 如果她被绑架了，歹徒胁迫她下去呢？
4: 汤小姐下没下去谁也说不准，可我们必须有人下去勘探清楚。周铁宝，你是副队长，你说呢？
1: 是要派人下去看看。
5: 你打算派谁下去呢？
1: 你们二位是大帅的新兵，身手肯定出类拔萃，二位随便哪个先下去打个头阵都行。
5: 我们俩的军衔都是国民革命军上尉，你一个穷山沟里的狗屁自卫队副队长，够资格给我们派任务吗？
1: 您别见怪，千万别见怪，小的只是跟您开个玩笑，开玩笑而已。周元宝，
3: 到。
1: 我命令你抓着绳子溜下去。
3: 哎呦，副队长，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有恐高症，我……二哥，要不您下去吧。
1: 我就更不行了，也不知怎么搞的，今天我的手腕老是痉挛，根本就抓不起绳子。
4: 你们都别推脱了，汤大帅的爱女莫名其妙的失踪了。汤大帅是什么人？是掌握千军万马的大军阀，不找到汤小姐，别说是你们了，就连我这个局外人也没有好果子吃。老侯，你做个表率，先下去。
2: 我，
4: 你什么？你不想听我的使唤了？
2: 老爷，我哪敢不听您使唤呢？您误会了，我是想说，这悬崖下面情况不明，吉凶难卜，我赤手空拳下去，万一小的贱命一条，死不足惜，耽误了老爷的事儿，就罪过大了。
4: 言之有理，毕竟是深入险境，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副队长，把你的枪借给他用一下，等他上来就还给你。
0: 周铁宝有点犹豫，袁方平沉下了脸。
4: 怎么，连我袁方平都信不过？
1: 哪能呢，我是担心他不会使用。
2: 小兄弟，你也太瞧不起我老侯了，不就是一只老掉了牙的汉阳造吗？说这话不是吹，你还在玩泥巴的时候，老侯我就是东北军的机枪手了。
1: 那您，
2: 你的意思是，我既然有这个能耐，怎么会给袁大师当仆人？
4: 老侯当年是东北军的中校团副，因为撞了太岁星，犯了死罪，是我给他化解了，他必须跟在我身边，才能保下半生平安，他可不是我的仆人。
0: 周铁宝恭恭敬敬地把枪交给老侯。
1: 侯先生，在下有眼不识金镶玉，冒犯您了，这枪是我们神泉乡农民自卫队的，我只能暂时借给您使用，回头还得收回，请您谅解，枪里还有六发子弹，您随便用，祝您好运。
0: 老侯接过枪背在背上，说了声谢谢，便抓着绳子往悬崖下面溜去。
4: 老侯，平安着地后晃动三下绳子。
0: 老侯下去后过了好一阵子也没动静。
1: 不是让他安全着地后就晃动绳子吗？怎么没反应啊？
3: 说明他落地后并不平安吗？
5: 你们两个混球懂个屁，人家是经验丰富的老兵，下去后得把大致的情况摸清楚才会给我们发信号。
0: 绳子晃动了三下，
4: 看见没有，信号来了，没有什么危险，我们下去继续搜索。
0: 新兵甲朝自卫队员乙做了个手势。
5: 枪，
1: 我的手，
5: 人家老侯都给你打了前站，还是不敢下去，真他妈是窝囊废。
0: 新兵甲说着抓起绳子快速溜下去了。周铁宝走上前去，恶狠狠地扇了自卫队员乙一个耳光。
1: 丢人现眼的家伙。

0: 还有你，你们两个家伙把我们自卫队的脸都丢尽了，现在你们给我立即下去，谁不下去老子开除谁。
1: 自卫队员乙愁眉苦脸地抓起绳子往下溜，自卫队员丙也抓住了绳子。悬崖底下，汤小敏和奶娘正坐在一块长条石上，神定气闲，显得十分惬意。刘仁堪、老侯和亲兵甲正站在垂下来的绳子旁边守株待兔。自卫队员乙从绳子上溜了下来，还没等他落地，亲兵甲一把夺过他的枪，刘仁堪随即挥起一拳将其击昏，老侯则将其捆起来扔在一边。紧接着自卫队员丙从绳子上溜下来，三人照章办理，自卫队员丙也成了俘虏。
2: 四只崭新的汉阳造全部到手。
3: 他们一共有六只汉阳造，另外两只还在他们自卫队手里。
2: 可惜另外两个家伙没有进山，如果进来了，那两只枪照样会易主。
4: 只要我们这位汤小姐不露面，那两只汉阳造肯定也得进山。
5: 照你这么说，我这个汤小姐的角色还得演下去。
4: 不错，不但你得演下去，而且是绝对主角，下面的戏全靠你来唱。铁蛋，给上头的人发个信号。
1: 悬崖上面还有三个人，袁方平大师、亲兵乙、周铁宝。
0: 该轮着我下去了。
6: 不用忙着下去了，等他们的信号传上来再说。
0: 还等什么信号？这都下去这么多人了，肯定没事。
1: 突然下面传来砰砰声响。
0: 开枪了，发生了什么情况？
7: 这是枪声吗？是放爆竹。
0: 干嘛要放爆竹？
6: 通知我们你的那两个自卫队员已经被俘虏了。
0: 谁被俘虏了？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
1: 亲兵乙迎面一拳把周铁宝击倒在地。
2: 现在你懂了吧。
1: 通往汤家陵园的山路上，一支二十多人的队伍正急匆匆地走着，领头的是周爱民，护卫在他左右的是两名持枪的自卫队员，其余的人都拿着鸟铳、砍刀、梭镖、斧头等各色武器。当他们会走到汤家的陵园墓地时，发现汤小敏、奶娘、袁方平、袁方平的仆人、两名亲兵等一行人正朝他们迎面走来。周爱民赶紧奔上前去，喜极而泣。
8: 哎呀，汤小姐，是你吗？谢天谢地，我终于看见你了，这几个小时可把我担心死了。汤小姐，哎，你还好吗？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儿，我差点就去见了上帝，你说我有事儿没事儿？
8: 这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你快告诉我，我为你做主。
5: 你为我做主？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为我做主？如果不是因为你还有你的那个自卫队，我会遭这么大的罪吗？我千里迢迢来给你父亲周崇义贺寿，你却这样对待我，难道你们就不怕我汤家报复吗？
8: 汤小姐，恐怕这里头有什么误会。你的父亲还有你的伯父对我们周家恩重如山，我们父子两代对你们汤家感激不尽，疏肝抛胆在所不惜。哎，汤小姐光临莲花，我们父子俩可以说是当作九天玄女般的尊崇，不要说是伤害，即便是一丝一毫的怠慢之心也没有过，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哎，汤小姐能不能把这几个小时的遭遇说给我听听？
1: 汤小敏一挥手，四位山民把一副简易担架抬上前来，担架上躺着一个被黑布罩着的人。
5: 你看看吧。
1: 周爱民上前揭开罩在担架上的布，躺在担架上的尸体是周志武。周爱民大吃一惊。
8: 周志武，他死了？他是怎么死的？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调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

0: 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江西。

0: Finance Radio，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0: 你的那个另类，我的戳的戳的。
1: 992城市森林。
2: 2000年的时候，周杰伦正式出道之前，他其实已经给很多别的艺人写过一堆的歌曲了。这里面有一些歌曲是被欣然接受的，但是有一些歌曲由于太过于有个性，当时没有人唱过，于是就被拒绝了。后来周杰伦自己拿去唱了。今天开场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就是非常典型的周杰伦式的情歌，而且这首歌很明显就是为对唱而设计的，来自于吴宗宪跟温岚的对唱，收录在他2000年的《无尽的爱》的专辑当中。这个时候的吴宗宪已经在当时的台湾综艺圈火了十几年了。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000年左右的张柏芝凭借非常惊艳的外表，整天忙碌于各种各样的片场跟宣传。虽然在上半年他的个人专辑已经做好了，但是直到下半年10月份他才开始有时间去宣传。所以在下半年的时候，期待已久的很多影迷终于等来了张柏芝进行他的专辑的宣传。这张张柏芝的同名专辑是邀请到了王志平跟钟兴明两位大佬。对于那个时候普通话都没有办法讲好的张柏芝来讲，能把这张专辑录到这样的效果，看得出来这个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啊。当然了，这首歌由他来演唱，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是当时他参演的一部电影叫《心愿》的插曲。所以你还记得这部电影的男主是谁演的吗？

我们最后来听到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2000年的汪峰，他签约华纳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花火》。这个花火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名词哈，就是花在火中燃烧，表达了一种特别清晰尖锐的感觉。这个是汪峰用音乐对人性的一种诠释。一个人原始的本性是自然而狂野的，但是环境以及生活的压力会让人必须要压抑自己本色的一面。人在现实的压力跟破碎之中，如果仍然能够保持光明向上，依然要追求哪怕是瞬间的辉煌，那么这个人就算是战胜了自己，战胜了环境。

0: 漂亮的孩子迷失的笑声。这是一个永恒美丽的城。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